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红楼梦》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小人物？看似不起眼的香菱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巧思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一集《身世浮沉说香菱》。

0: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仅对中国文学意义巨大，更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情小说。其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起伏，让无数读者意犹未尽，唏嘘不已。而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也令无数人为之动容，扼腕叹息。在《红楼梦》中，对人物的细致刻画是其得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就连许多并不起眼的小人物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形象，体现着作者的巧思，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作为《红楼梦》中第一个出场的女性角色，香菱有着自己独特的气韵。她出身望族之家，却命途多舛。身为金陵十二钗副册之首的她，也在刹那的芳华过后，难逃菱花空对雪丝丝的悲情结局。那么，在《红楼梦》中出场次数并不多的香菱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作者设置这个角色又有怎样的意义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一集《身世浮沉说香菱》。
1: 开卷不谈《红楼梦》，读进诗书也枉然。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这句开场白呢，是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就在坊间流行，直到今天依然流行的一句经典评价。听起来呢好像非常夸张，但是呢只要我们认真的仔细的通读过一遍《红楼梦》，我们就会发现啊，针对这样的巨著，那么《红楼梦》是既担得起又配得上。别的我们暂且不论，我们单说写人，特别是那些作者可能并非一笔带过，但读者却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些小人物，譬如香菱，她原本是原著当中啊第一个登场的女性，还是原著当中最后一个收场的女性，贯穿全篇，自始至终，非常具有典型意义。香菱原名甄英莲，生于姑苏，长于望族，她的父亲叫甄士隐，母亲封氏。四岁那年呢，正赶上苏州的元宵佳节，甄英莲被家人豁起抱着去看社火花灯。姑娘也不大，但是万万不可小觑，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说甄家的一场小荣辱是贾家的一场大兴衰的预言，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香菱个人的一生的遭

交际，也完全可以看成是整个大观园少女群体共同悲剧命运的缩影。同时呢，这香菱还被作者赋予一个更为重大的使命，那就是结构全篇自始至终。接下来呢，我将从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香菱这个女孩的一些性格特征。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美不自知。香菱这个女孩的容貌啊，不是一般的美，而是非常的美。关于香菱之美，作者呢是通过多重视角来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看第一重视角，父亲的视角。这应该是在香菱童年时代，在父亲甄士隐眼中啊，作者给了八个字的评价：粉妆玉琢，乖觉可喜。粉妆玉琢说的是皮肤的白皙，那么乖觉可喜呢，说的是机警灵敏，惹人喜爱。童年的香菱啊，是既美又可爱。当然了，这是在父亲的眼中，特别是在一个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又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父亲的眼中，难免有偏爱的成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重视角，门子的视角。这应该是在香菱被拐之后。门子是谁呢？门子原本就是甄家隔壁葫芦庙里的一个小沙弥。那么一场大火之后啊，无处容身，变身为门子。他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了甄英莲，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原本就是邻居，从小就认识。更重要的是呢，香菱这个女孩的容貌啊，有一个鲜明的生理特征，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剂，雪白当中透着一点朱红。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香菱之美是一种天然之美，自然之美。接着我们再看第三重视角，薛蟠的视角。这应该是在香菱被标价出售的那段时间，在胸无点墨的薛蟠眼中啊，竟然给出了这样的四个字的评价：生得不俗。没有具体的容貌描写，单单这四个字，那么香菱的内在气质和盘托出。那么第四重视角，周瑞家的视角。这应该是在香菱被带到贾府之后。那么周瑞家的是谁呢？周瑞家的那可是王夫人的陪房，冷子兴的岳母啊，那也是场面中人，阅人无数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阅人无数的中年女性那里，给香菱的评价竟然是这么一句话：倒好个模样，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荣大奶奶的品格。荣大奶奶是谁呀？秦可卿啊。那么秦可卿到底有多美啊？那是兼具了林黛玉和薛宝钗双重的美丽。在写到秦可卿之美的时候，作者也感到词穷，于是呢就生生的给他造了一个新词，叫兼美。如此看来啊，秦可卿之美那是作者的理想之美。把这样一个从小就遭受到如此悲惨命运的女孩比成秦可卿，这一方面的确坐实了前文所说的不俗之美，同时也预示着香菱的美啊，那是一种悲剧之美。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香菱的确是第一个登场的女性，但是秦可卿是原著当中第一个死亡的女性。第五重视角，贾琏的视角。这是在香菱被薛蟠纳为妾之后，在贾府一次偶然的相遇，就让贾琏对

0: 香莲的美貌念念不忘。这一次他和王熙凤谈到香莲的时候，他给出了这样的两个字的评价，标致，并且还加了一句，便宜了那薛大傻子。我们知道标致可是典型之美。那么从以上的五重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来，那香莲之美那的确是一种非凡之美。香莲的美，家人知道，外人知道，上上下下都知道，问题是他自己知道吗？种种迹象表明啊，香莲的美他自己竟然浑然不知。那么这也就是我即将为大家所拎出来的关于香莲的第一个性格特征，美不自知。那为什么要强调美不自知呢？因为啊，当一个女孩特别漂亮，而她自己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女孩最可爱的时候。美不自知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天然格调，自然风流，特别值得我们每个人来检视。
1: 出身望族又生得花容月貌，香菱似乎本该有着幸福而美好的一生，但命运却向这位淡雅动人的女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幼时的变故让香菱的命运急转直下，从富家千金变成了丫鬟之身。面对命运的捉弄，香菱的苦命在书中有着怎样的描绘？这位《红楼梦》里的小人物对于自己悲情的命运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0: 接下来呢，我们转入第二个性格特征，苦不自怜。香莲这个女孩的运气啊，不是一般的差，而是非常的差，以至于啊，一提起香莲就会马上让我们想到苦命，命苦。那么香莲这个名字也几乎成为苦命的代称或者象征。那么关于香莲的命苦，苦命啊，作者也是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重视角，宿命的视角。这来自于赖头和尚的那句称言，让我们回到开卷第一回。一场大梦醒来，甄士隐睡眼朦胧，看到女儿被奶妈抱着，于是呢便接过来和她玩耍。这个时候呢，梦中的一僧一道向他走来，特别是那个赖头和尚，他发现啊，甄士隐抱着甄英莲在那里玩，于是呢便大哭啊，边哭边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积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舍我吧。”我们看啊，一个方外之人给香菱的评语是有命无用，既神秘又真实。那么这里谈到了命运，我想呢，我们不妨展开多说两句。平时呢，我们是命运合起来说，不大分开。那么其实呢，命运呢并不是迷信，命是命，运是运。命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先天和定数，它的真实含义无非是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天赋秉性无法选择，很难改变，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层次和方向。而运呢指的是一个人的后天和变数，其真实的含义往往指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路径，机遇全变，条件许可的话也可以改变，往往变革着一个人的层次和方向。那么两者的关系呢，是命决定着运，

运反作用于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赖头和尚的那四字评语：有命无运。如果对一下相邻一生的遭际啊，那真是有点真实的可怕。所谓有命，我的理解含义有两点：一指的是相邻生在了一个好地方，苏州。用原著当中的话来说，那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所以能生在苏州这样的地方，那真是好命。那么第二个意思是生在了甄家。那么甄家是什么人家呢？虽不甚富贵，人本地边界推他为望族的。既然是望族，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有着一定的名望和地位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家庭。苏州、甄家这两点，你还真不能说相邻的命不好。这也就是赖头和尚所说的有命。那么所谓无运呢，含义就多重。第一点应该指的是童年的被拐，这是相邻无运人生的起点，由不得他来做主。第二点指的是少年的被卖，这应该是相邻无运人生的延续，同样由不得他做主。那么第三点指的是成年的被辱，这应该是相邻无运人生的顶峰，应该由他来承担部分责任。为什么？因为毕竟是成年了嘛。比如嫁给薛蟠做妾，他可以选择承受，也可以选择反抗，那么他选择的是承受。遭遇夏金桂这样的毒妇悍妇，他完全可以选择反抗，也可以选择承受，结果他还是选择了承受。这是宿命的视角。第二重视角呢，是命名的视角。一生之中三以其名，相邻的命运之悲无可复加。关于一生之中三以其名啊，很多红学家都谈到过这一点。那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感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期，那就是英年时期。叫英年的这段时光啊，是他的童年孩提时代。这段时间里啊，香菱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惜的是啊，过于短暂，昙花一现。那对他本人来说呢，也是似有若无，模模糊糊。接下来就到了香菱时期。那由于他忘记了童年的姓名，所以被薛宝钗起名为香菱。叫香菱的这段时间啊，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华彩的岁月。因为他发现了诗，他好像找到真正的归宿、寄托和希望。但是依然是好景不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下一个时期，秋龄时期。那么叫秋龄的这段时光啊，他遭遇了夏金桂的百般的凌辱，从最初的指桑骂槐，到最后的恨不得要下药毒死。结果呢，夏金桂不作不死，而香菱呢，的确是有命，命硬，逃过一劫。那么在夏金桂死后，他才重新从秋陵又回到香菱。故事还没有完，到了第四个时期，重新又回到了英年时期。这是到了原著的最后一回，贾雨村和已经出家多年的甄士隐两个人相遇在决明渡口的时候，那么谈到自己的女儿。这个时候呢，甄士隐老泪纵横。

0: 口中呼唤的是英联。我们看啊，从英联始到英联终，兜兜转转一大圈，又重新回到原点。一生之中三易其名，那么香菱度完了他有命无运的一生。关于香菱如此悲惨的一个人生履历，家人知道，外人知道，上上下下都知道。家人可怜，外人可怜，上上下下都可怜他。那问题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可怜吗？或者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可怜了吗？种种迹象表明，香菱对自己的这种悲惨的身世、可怜的命运依然是懵懂无知。这也就是关于香菱的第二个性格特征，苦不自怜。那为什么要强调苦不自怜呢？我们知道啊，当一个女孩特别悲苦的时候，而她自己又不知道自己命苦悲苦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对她感到最可怜的时候，最同情的时候。而当一个女孩命运特别悲苦，而她自己又知道自己命苦的时候，那往往会自怨自艾，到处诉说，以博同情。当苦命沦为博得同情之资的时候，那么悲苦的分量自然减轻，无价变廉价，悲剧就会变笑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啊，苦不自怜同样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
1: 有着绝美的容颜却从不标榜，身处悲惨的命运也不博同情，香菱宛如《红楼梦》里万花之中一缕淡淡的幽香，隐匿其中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对于这位可爱可悲的女子，作者曹雪芹也不吝喜爱之情，用香菱学诗这一精彩绝伦的段落，让无数读者深深爱上了这个角色。那么作为书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香菱学诗体现着她怎样的性格特点？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对于香菱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0: 接下来我们转入第三个性格特征，拙不自弃。香菱这个女孩啊，不是一般的笨，而是非常笨。作者在原著当中也几次三番的试图告诉我们，香菱这个女孩啊，呆、懵、痴、憨、笨，外加一根筋，甚至在回目当中都标举出呆香菱来为香菱定性。但是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不大容易被作者的这种所谓的障眼法所瞒过，这其实是作者的一种正话反说，不过是借了一种世俗的眼光来评判一个女孩不太容易被觉察到的灵口慧心。那么能证明这一点的呢，就是原著当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香菱学诗。香菱学诗啊，成了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亮色，也成就了他除了童年幸福时光之外的又一段幸福时光，当然也越发使得他悲催的命运更加悲催。那么从文学创作技巧上来看呢，还可以看成是一种以乐经写哀，以哀经写乐，以悲增其哀乐这种技巧的一个运用。对香菱来说，学诗绝不是附庸风雅，那是一种生命的再造，灵魂的救赎。正是因为有了诗，他才开启了他生命当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堪称是一个苦学派，

特别的刻苦、努力、执着。从最初的苦思冥想、旁若无人，被人看成是呆子，到后来行里梦里都在写诗，被人看成是魔怔，直到最后终于写出了让大观园里所有的才子才女们都为之叫好的诗，被人称为仙人。我们看这个过程啊，完全是诗拯救了他，是诗唤醒了他，是诗使他重返童年，找到了真正的寄托，重回精神的故乡。一个情节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在林黛玉这个优秀的老师指导之下，这个香菱把王维的诗集通读了一夜之后，他就来找林黛玉汇报阅读心得体会。我们看他怎么说。据我看来啊，诗的好处有口里说

都会感慨，香莲这个女孩的悟性真好。为什么？她一夜的阅读就能够悟出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无理而妙。那么既然香菱是如此的聪慧，如此的有悟性，作者为什么把它往呆里写，往傻里写，往笨里写呢？其实仔细想想，这恰恰证明作者对人情世故的体察细微之处。香菱的确是原本就有慧根和悟性的，不过是因为一重不了一重天的这种人生遭际，使他变得貌似呆憨，状似痴傻了。香菱这个女孩最大的特点优点就是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多聪明，所以才那么的刻苦用功执着，不放弃，不自弃。当一个女孩状似呆憨，貌似痴傻，但是又特别执着用功的时候呢，也往往是我们最值得为她点赞的时候。当一个女孩特别美又特别苦，如果再没有一点超越的情怀，人生的寄托，是非常容易自甘堕落的。还好而香菱呢，碰到了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恩师林黛玉。是林黛玉把她引向了学诗之途，带着她走向了片刻的诗意人生。那么由香菱学诗啊，我们可以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自暴自弃，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自己成全自己。人得先自救，然后才能他救。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浊不自弃，那么同样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品格。作者塑造香菱这样一个以一当十、以少总夺的角色，那么他的象征意义还是特别值得详细分析的。我们前面说了，她是第一个登场的女性，她也是最后一个收场的女性。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她是个见证人。作为甄家的千金小姐，她是甄家败亡的导火线。虽然她没有见证自己家族的败亡，但是她是导火线。作为薛家的小妾，她当然见证了薛家的败亡。作为贾家的客居者，他当然也见证了贾家的败亡。同时香菱的故事啊，再次印证了《红楼梦》那个非常深刻的主题：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我们看啊，那么作者让朱瑞家的把他和秦可卿相比，也正有此意。我们看啊，和钗黛合一的秦可卿相比，他们相同的是美丽；和嫁入宫中的贾元春相比，他们相同的是身份。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疑惑，这香菱和贵妃怎么能相提并论？当然可以，大家想想看，贵妃再贵她也是妃呀，那妃和妾是一样的呀。和二木头贾迎春相比，他们相同的是遭际，同样遭受了家暴。和嫁入樊邦的三小姐贾探春相比，他们相同的是远离了故乡，无根飘零。当然从香菱一个人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丫鬟们共同的命运，比如袭人、晴雯、平儿等等等等。虽然香菱和以上的小姐

0: 伙们有那么多的共同，但是乡邻毕竟是乡邻，他有着他独特的性格特征。原著当中啊，让他自己发出这样的评价，他说：“不读菱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作者呢，借乡邻之口，借夏金桂刁难之机，让他为菱香辩护，也是为自己辩护。这一段呢，堪称是根病荷花一径香的最好的解释。那么关于乡邻的呆蒙痴憨笨呢，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因为我认为啊，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天真未凿。作者塑造这么一个天真未凿的女孩，她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天真未凿在童年时代可能表现为乖觉得可喜，这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在少年被拐的岁月里，这种呆蒙痴憨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那么在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天真未凿，我认为那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品格，叫超越的单纯。历经磨难，赤子心性一点不变。所以从这个角度啊，乡邻这个女孩的意义和价值那是非同寻常的。自然的单纯我们人人都有，那么超越的单纯却非常罕见。一个历经磨难的人是非常容易陷入消极颓唐的，往往是高冷、世故、圆滑。那么乡邻这个女孩在她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一派天然、天真未凿、美不自知、苦不自怜、浊不自弃，是乡邻性格的三大特征。无花不香可以说是他的自况、自欲，是他的自我、自证。从以上这些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乡邻这个角色在全书当中的意义那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有命无运，但是却结构全篇。关于乡邻的故事啊，我们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

0: 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

0: 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

0: 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

0: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路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3: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7: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9: 我叫蒋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菊花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团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8: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行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明宇。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全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蚌埠五人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劳模工匠，礼赞劳动荣光。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备设施建成开放。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蚌埠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市领导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裘延松、汪安定、汪若怀、乌兰齐齐格、宋健等出席。市委书记马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劳动群众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诚挚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军指出，当前蚌埠正处在15开局起步、全力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马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把人生理想、幸福家庭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融入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要继续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历史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要与时俱进，提能力，强本领，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争当本领过硬的岗位能手、技术标兵。要比学赶超，树新风，扬正气，以一言一行树好标杆，以一举一动当好表率。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合同的合法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要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广泛凝聚起加快蚌埠振兴的磅礴力量。会宣读了中共蚌埠市委、蚌埠市人民政府

0: 关于表彰并不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关于认定第十届诸城工匠的通知，向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颁奖，是劳动模范代表宣读了倡议书。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链接。之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者表彰名单，我市有三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分别是九州云建总工程师黄世启、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情气象处高级工程师赵梦杰、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水电站副站长董良玉。另外两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分别是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MAPS 级微系统工艺班组、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管线管理所抢修班组。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劳动者表示节日的问候，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1: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蚌工先锋建工诸城2026年全市职工文艺展演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我市新当选的劳模工匠家属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健致辞。展演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演出分为《初心宏愿》《匠心闪耀》《童心筑梦》三个篇章，舞蹈、表演唱、诗朗诵、中原大鼓等节目轮番上演，表达出对劳模和工匠的崇高敬意。是公交集团71路车红色专线驾驶员谢莹。
2: 让我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绽放出光彩的力量，我将以他们为标杆，学习他们深耕交通系统，用微笑传递温暖的坚守地处岗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对岗位的热爱融入每一次服务、每一趟行程中，勤学苦练业务技能，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出行。
1: 怀远县文化志愿服务队走进京台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五一慰问活动，为一线建设者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怀远县文化志愿者张兰：
3: 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走进工地，走进基层一线，带来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活动，用文化力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1: 活动中，怀远县总工会向一线职工送上节日慰问物资，现场还设置了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台，邀请法律工作者为大家答疑解惑，围绕劳动权益保障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指导。河西北京台高速改扩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星星：
4: 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用实干交出满意的建设答卷。
1: 怀远县总工会副主席莫涛：
5: 常态化开展各类一线职工关爱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艰难创办问题，凝聚广大劳动者的奋进力量，助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韩云飞、怀远荣媒、肖新宇报道。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5月1号，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全面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这个项目集科普教育、应急避险、休闲观光于一体，让市民在游园的过程当中轻松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1: 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约150万元，建设面积近8000平方米，项目整体以防震减灾之花为设计理念，划分为地震认知、监测预警、防灾避险三大功能区域，通过主题雕像、地面彩绘、立式沙盘、多媒体互动演示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场景。项目于去年8月下旬开工建设，是我市首个融合公园景观与应急科普的示范阵地。市民：
6: 我觉得这个逛公园的时候还能顺便了解一些防震减灾啊、地震相关的知识，还是很有意义的。
1: 除了户外设施以外，位于园内的市地震监测中心站科普馆配备了建筑减隔震技术演示、抗震设防科普多媒体系统，用科技手段把专业知识通俗化、趣味化。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朱亮亮：
7: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展示技术，让参观者在普及防震防灾的知识同时，体验并感受科学普及的魅力，在游中学，学中游， 不断提高防震减灾技能。
1: 记者王玉报道。
0: 五一假期首日，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增开临客、优化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昨天上午，记者在蚌埠南站看到三条进站通道同时开通，旅客正有序进站候车。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8: 五一期间，蚌埠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7.8万人次，车站为了更好地应对客流高峰，提升运能，增开了热点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并对既有的列车扩大了编组。5月1号，蚌埠南站共计增开去往上海、义乌、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一共21列。
1: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蚌埠南站全面优化现场服务与客流组织工作，统筹调配休班职工、组织志愿者充实到售票、安检、检票、候车等服务一线。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8: 在高峰时段增开进站安检通道，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爱心的一个帮扶，并根据开行列车的特点增设了清晰可见的引导指示标识和语音宣传，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 记者徐小兵、陈学峰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好，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假日期间，蚌埠菜篮子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楚风汉运耀谷阳，顾镇五一沉浸式文旅嘉年华火热启幕。五一假期，塘沽机场专线与中短途游升温。今晚彗星赛决赛，我市开通三条公交专线直达奥体。时间、场馆位置以及市民的出行需求，专门制定了公交保障方案。在公交进场组织方面，将会临时新开进场公交专线三条，每条线路分别配置了9台车，共27台公交车。首先，第一条进场专线线路是蚌埠高铁南站到大学城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高铁蚌埠南站、安徽财经大学东门、蚌埠医科大学、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蚌埠学院、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奥体中心。发车时间班次为下午5点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一个班次。第二条进场专线的线路是从奥体育场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的是第三人民医院首末站、中信银行文化广场北、民政家园银泰城、奥体中心。发车时间及班次同样为下午5点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为一班次。最后一条进场专线是张公山新村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站点有张公山首末站、吴湾路、涂山路、与会区人民政府、朝阳路第一小学、南师家、十一中、奥体中心。发车时间仍然是下午5点半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为一班车。赛事结束之后，这三条进场专线将同步转为散场专线，保证观众快速离场。晚上21点40分开始集中摆渡，直到奥体中心周边滞留观众疏散完毕。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19度到20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预计明天3号白天多云转晴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故事会，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5: 死。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红直播间风云激荡。2024年6月21号晚上9点，警方在人民路一处网吧将犯罪嫌疑人秦淮阳抓获。谁能想象，就在几个月前，秦淮阳还是拥有百万粉丝的90后古法咬口匠人，而被害人王琦是他这个文化 IP 的操盘手兼老板。为何两人刀刃相见？经过警方抽丝剥茧的还原，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红直播间风云激荡。

2021年7月的一天下午，秦淮阳接到小学同学王琦的电话：“兄弟啊，别在外面飘了，出来，我们一起干。”正是这个电话开启了秦淮阳新的人生。时年24岁的秦淮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8岁时，秦淮阳没能考取大学，继父把他介绍到一家陶瓷作坊学习烧窑。那几年，柴窑盛行。每一件都能卖出好价格，秦淮阳就跟着师傅打下手，3、4年的时间也学到了一点皮毛。很多窑工烧窑技术学到家之后，就自己开个工作室，做点名家仿品卖给游客，多少都能赚点。但秦淮阳脑子并不灵活，一直老老实实跟着师傅，一个月拿3000多的工资糊个口。王琦是秦淮阳小学的同桌，家境殷实。父亲做陶瓷原料供应，早年赚了不少钱。王琦读的是陶瓷工程专业，两人在微信上偶有联系。接到电话的第二天，秦淮阳在一家餐厅。

英和王琦见了面，王琦带了一个叫刘艳的女生来。刘艳是王琦的大学同学，艺术设计专业。王琦表示自己打算创业，做手工茶杯。秦淮阳一听烧狼红，心里一紧。行话说，要想穷，烧狼红。狼红瓷器的出品率很低，没有万贯家财，没人敢碰。王琦看出大家的紧张，笑称钱不用担心，父亲给了他40万，他出全资，秦淮阳和刘艳技术入股。三人分工明确，秦淮阳负责烧窑，刘艳负责产品设计，每个月4000的生活费，年底收益各分10%，王琦收益分80%。一听工资比原来的高，还能当老板，秦淮阳立马答应了。说干就干，王琦在南郊租了一套300多平米的厂房，买了原料和窑炉等设备，投入20多万元。经过反复调试配料和烧窑温度，狼红的手工杯算是能稳定出品了。虽然产量不大，但陆陆续续的也接了一些订单。到2021年下半年后，除了几个热门打卡地还可以做门店生意外，实体店经营都很糟糕，商家纷纷转到了线上经营。王琦不得不自己做主播，搞直播带货。可不论王琦花多少精力去精进直播间话术，甚至连播20个小时，在线人数都破不了20人。苦撑了3个月，创业资金告罄，王琦又找父亲拿了10万，很快又烧没了。王琦不好意思再找父亲拿钱，房东勒令他们3天之内把所有设备都搬走，三人沮丧至极。秦淮阳提出，这些设备没地方搬，不如开个直播，看有没有同行接手。王琦和刘艳觉得是个办法，于是毫无准备的秦淮阳打开了直播设备。当时正好有一炉狼红茶杯出炉，秦淮阳哐地打开火窑，里面通红的炉火扑面而来。秦淮阳穿上大棉袄冲了进去，这一幕让直播间的粉丝都傻了眼，大家没见过这场面，纷纷询问这是在做什么。王琦一看评论滚动起来，立刻来了精神，他抓住机会用话外音讲解，这是他们的颜色釉窑口，并表示烧窑师傅正在出窑。这个本来是想卖掉设备的无意之举，没想到激发了粉丝的强烈兴趣。不到10分钟，直播间人数从10人飙升到1000人，又过了5分钟，在线涨到了5000人。2个小时后关播。此时王琦兴奋地拿着手机说，今天我们商品交易总额破了3万，加粉2000多人。听到这个数据，三个人都高兴地蹦了起来，抱在一起大喊，我们的公司保住了。三人兴奋至极，当晚连夜开会。王琦决定以后就让秦淮阳做主播，刘艳专心做产品和客服，他来给秦淮阳做助播和运营，全力打造他的个人 IP。秦淮阳并不知道当网红意味着什么，他的想法很简单，王琦让他干嘛他就干嘛，干得好，年底就能拿到分红。秦淮阳初中文化，除了烧窑，对直播一窍不通，显然光靠他汗流浃背地在镜头面前表演如何烧窑难以支撑。于是王琦精心给他定义了90后古法窑口匠人的人设，并表示主播本人必须表现出足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颜色釉的执着。王琦的分析秦淮阳并没有听得太懂。此后王琦带着刘艳一起开始搜集资料，做出了上100张提示语和口播文案，还给秦淮阳恶补专业知识。以前不爱读书的秦淮阳也鼓足了劲儿认真学，可是专业知识很拗口，秦淮阳急得直跳脚。王琦和刘艳只好分工，两人轮番阅读后做成读书笔记，分享章节给他讲述。那是团队最艰难的日子，每天直播6个小时。为了直播间的精彩呈现，王琦让秦淮阳保持充足睡眠，自己则带着刘艳不休不眠做所有的运营工作。秦淮阳表示自己不需要特殊待遇，但王琦说，直播间讲究的就是人货场，保持好状态就是你身为主播的责任。渐渐的，秦淮阳也明白了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主播，只要按下直播键，他就成了全场焦点，
这让秦淮阳

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在王琦的带领下，三人开足马力，第一个月扭亏为盈5万多，粉丝涨到了7万。这样的成绩并没有让王琦放松，他又花重金请来专业文案和投流手，做到每场直播的话术和文案都不同，付出也换来了巨额回报。接下来的几个月，直播销量频频刷新记录，账号涨粉到15万，公司收入几何式增长。此时的秦淮阳才开始体会到当网红是什么滋味，每天后台不断有粉丝加他私信，还有很多女粉表达对他匠心精神的爱慕之情。有一次，一个女粉丝硬是把视频中所有的信息做了比对，将一大束鲜花准确放在了直播间门口。2022年3月，王琦追加投资租下了一间大厂房，装修了一个典型中式风格的秦淮阳工作室，一边卖货，一边由秦淮阳亲自教粉丝陶艺。到2022年底，账号粉丝已经100万，公司已经有20名员工，全部人员都是为秦淮阳这个 IP 服务。这个团队从文化、民俗、生活常态化等方方面面立体地维护着秦淮阳这个大 IP， 这也是新媒体直播行业新业态。秦淮阳也在发展中得到历练，他从最初都是听王琦的安排，到后来参加公司的决策，渐渐有了自信。秦淮阳朝着自己感情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从见刘燕的第一眼，他就暗暗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女生。刘燕科班毕业，有文化内涵。2023年4月5号，刘燕过生日，秦淮阳抓住机会向她表白。其实自从创业以来，三个人卯足了劲儿一起干，刘燕也看到了秦淮阳身上那股冲劲儿，加上如今的网红光环，男人味十足，她红着脸接受了。秦淮阳收获爱情后，觉得自己简直是人生赢家，事业也随之爆棚。此时的秦淮阳开始接到多家头部公司的邀请，对方开出的利润分配条件都比王琦的高，他的心态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24年6月21号晚上9点，警方在人民路一处网吧将犯罪嫌疑人秦淮阳抓获。谁能想象，就在几个月前，秦淮阳还是拥有百万粉丝的90后古法窑口匠人，而被害人王琦是他这个文化 IP 的操盘手兼老板。为何两人刀刃相见？经过警方抽丝剥茧的还原，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红直播间风云激荡。

他侧面跟王琦反映过提高分成比例的诉求。王琦说前期投入太大，每个月人工成本、管理成本都很高，并没有太多的盈余，但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秦淮阳听完很是不爽，他觉得公司能发展到今天，都是因为他秦淮阳，他出于义气才没有离开公司。见王琦无动于衷，秦淮阳开始频繁无故缺播。粉丝们进直播间第一句话就是问秦淮阳去哪儿了。一次秦淮阳还故意在直播透露自己一个月就4000块钱。这下粉丝们急了，纷纷在直播间带节奏。直播间的场面一度混乱，王琦立刻出来维护公平，才平息众怒。当天下播后，王琦直接问秦淮阳到底想要多少。秦淮阳表示，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秦淮阳，因此他要占50%。刘燕的股份也应该追加。作为全资出资人的王琦自然不同意，他说全公司20多人全力打造秦淮阳的 IP 才会有了今天。台前人的成功是背后团队的托举，他最多接受给秦淮阳30%的利润分成，刘燕也相应提高到15%，自己调整到55%。刘燕作为秦淮阳的合伙人兼女朋友，这样的分配方案他是认同的，但秦淮阳则并不满足。争执不下之际，2023年10月，一位广州客户在直播间拍了一件秦淮阳烧的作品，支付定金后，秦淮阳私家客户说要另加2000元。

员开药费。卖家同意了。王琦知道后非常生气，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毁了 IP， 毁了公司。秦淮阳却表示，如果利益分配不到 50%， 他只能凭自己的本事赚钱，管不了别的。这次公开的争吵让两人的矛盾浮出水面，公司高层的不和谐也很快传到了团队中，公司人心涣散。最终，王琦出于团队考虑，将他的利润分成调到了 40%。其实这个比例和外面公司给出的比例是一样的，但秦淮阳此时想的却不是合作，他的野心开始膨胀。但此时已经掌握了直播的技巧，如果女友刘艳能和他一起另起炉灶，两人双剑合璧，那么所有的利润都烂在了锅里。他兴奋地跟女友商量，可刘艳一听就否定了。刘艳告诉秦淮阳，创业绝不仅仅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两个人只能做个小作坊，是万万撑不起一个公司规模的。如果要做大做强，必须团队协作。秦淮阳听不进去，他粗暴地问刘艳，我有粉丝，你能设计产品，还有什么复杂？你就说，愿不愿意跟我走吧？两人闹得不欢而散。自从有了单干的心，秦淮阳再也沉不下心来了。他开始在后台拉拢粉丝，有很多粉丝本来就爱慕秦淮阳，自然聊得有些暧昧。这些无意间被刘艳得知，他质问秦淮阳是不是有了二心。你懂什么？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有一次公司发布了直播预约时间是19点开播，秦淮阳硬是20点30分才磨磨蹭蹭赶到公司。刘艳觉得秦淮阳这样很过分。即便你将来要单干，今天你还是公司的主播，要有一份敬畏之心。刘艳的话在秦淮阳听来就是站在王琦一边。你是我女朋友，干嘛学王琦说话？男友自大膨胀，还恶语伤人，加上跟粉丝暧昧不清，刘艳提出分手。秦淮阳强势且霸道，分就分。让王琦和刘艳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秦淮阳就不辞而别，还带走了公司新来的两名运营，一切猝不及防。原来秦淮阳

老粉们都来捧场，不明真相的粉丝们纷纷支持他摆脱老板的榨取。可很快，他只能顾得上日常直播，直播间小黄车只能挂一些选品广场找来的通货，佣金低，质量差。而如果选用原来公司的产品，那些产品都是刘燕设计的，知识产权在王琦公司，秦淮阳不得不花重金请人重新设计产品，但从设计到成品需要一定的时间。产品跟不上，仓促上线的一些通货退货率高达 70%， 它陷入无限循环的卖货退货的死循环中。苦撑不到两个月后，30万全部亏光，直播间人数成了个位数，网红兵败麦城。据刘燕事后回忆，其实自从秦淮阳和公司发生争执后，王琦就启动了去秦淮阳计划，提前聘请和培养了一批新的主播。但这些他都没跟秦淮阳提及，因为秦淮阳没什么文化，如果知道后情绪会更大。因此秦淮阳出走后，公司只是短暂失控，王琦很快就调整好战略，安排新主播开播。虽然出现了阶段性掉粉，但是由于整个运营团队的协调力极强，即便在大 IP 出走的困难期，公司也没有陷入僵局。2024年2月，他们公司竟然被资方看中，对方一口气投下500万。有了强大的资方支持，王琦和刘燕商量成立一个 MCN 公司，公司也签下了20多名主播，并帮助主播孵化，视频做成了切片，多个平台分发，公司的发展风生水起。落魄的秦淮阳回头再看原公司突然一飞冲天，但他非但没有半点懊悔，还坚定地认为这都是王琦的阴谋，为了顺利把他赶走才提前布下的局。不死心的秦淮阳又连续起了几个新号，结果人气一个比一个差，甚至有很多老粉倒戈，跑到直播间讽刺秦淮阳，这让他的直播完全无法再进行。2024年4月，身无分文的秦淮阳也顾不上面子了，他气急败坏地找到王琦，提出他是公司创办人之一，现在应该给他一个职位。王琦直接就拒绝了。不死心的秦淮阳又找到刘燕，说自己对这个公司有功，现在不能过河拆桥。眼看着前男友如此落魄，刘燕心生恻隐之情，就找到王琦，希望能给秦淮阳改过的机会。就这样，秦淮阳回到了公司，但公司只给他安排了一个直播中控的职位。上班第一天，秦淮阳发现中控其实就是直播间的气氛组，跟着主播喊话。干了几天，他就干不下去了。秦淮阳觉得王琦这个人太狠了，这样让他出丑比不让他回公司还损。愤愤不平的他在第二天直播时故意多次使用违禁词，导致直播间当即被封，公司损失惨重，投资人坚决要辞退秦淮阳。秦淮阳直接耍起无赖，说公司给他50万他就走人。王琦和刘燕勒令保安逼他立即收拾东西走人。秦淮阳颜面尽失，对王琦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对刘燕也非常不满，他决定报复刘燕和王琦。2024年6月初，秦淮阳通过互联网购买了电击棒、硫酸、水果刀等作案工具，他不仅要灭掉王琦，还要废掉刘燕的容貌。她必须是个丑陋的女人，她清秀的容貌配不上她的心。秦淮阳内心一遍遍的诅咒。经过十几天的精心准备，21号11点30分左右，秦淮阳将作案工具藏在双肩包中，进公司大门后，他迅速奔向刘燕的办公室。刘燕见到突然闯入的秦淮阳，立马下了逐客令。秦淮阳迅速取出包中的硫酸泼向刘燕，刘燕惨叫着晕了过去。秦淮阳冷酷地转过身反锁了门，其后他径直冲向王琦的办公室。一见到王琦，他就拿出尖刀朝王琦的胸部捅刺数刀，致其当场死亡。案发后，秦淮阳打车迅速离开了办公大楼，当即赶回了老家。他也不敢回家，躲进了一处网吧，盘算着下一步去哪儿藏身。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天晚上他就被抓获，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网红时代，大 IP 的崛起与所在公司的利益分配纠纷必然紧随其后，这就需要每个 MCN 公司提前做好股权分配，而不是等 IP 红了再修改。同时，本案中的秦淮阳作为公司当红 IP， 在享受流量带来的名利同时，也应该了解自己的成功是幕后众人的托举，不应该高估自己的能力，最终导致心理失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